有的人他打发好像是在国外的话你这边呢你不管是为了这个话他的鼓励其实他当下又不管是为了你如果在这里再加上

大家好，这里是在林北地区。好的，北路上海就是广东天，因为这上海刚才被上级公布是不能办的，那这个幼儿园里的孩子本来当时他们被打消，因为开销太高，公司才刚提出来申的，那现在天肯定也就不算那好，就是他们这样。咱们现在都是上海市。

0: 你必须，我就是说，就是像就是你答应我们要升级，然后医生也要。
1: 啊，他不是说好意思，是不是你被说什么？那稍微先给你们翻一个大的，就跟我老师说，我说他说我爸爸不是。
2: 还上班也是说，就是说你一股子嘛，可能。

0: 方向盘加对零
1: 好，环路方向盘加对零，继续靠北去第一支双节来接雷龙区。哦，不过这个武器。
0: OK， 好，方向盘加对，加到正面去，方向盘加对。
1: 你知道没？加方向盘加对。